0: 常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和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7: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7: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呀呀呀
1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理解你，有人误解你，有人相信你，有人怀疑你。如果你每天呢都想着大家会如何评价我，你将会逐渐的失掉本我。很多的时候呢，压垮一个人的他是摸不着的精神压力。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反复琢磨别人的言语，不要想没有发生的，轻轻松松面对生活。来听歌，来自王子飞，望着远方的灯。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关于旅游的。那么请问龙门石窟啊是哪个省的呢？来，赶紧答题，不给大家选项了。我们看一看哪位朋友能够赢得我们的点歌名啊。

0: 好的，答题时间到。那么龙门石窟啊，它是位于河南省的洛阳。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安迪啊，这位朋友又赢了我们点歌了，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6公里处的伊阙峡谷间，由于地处都城之南，古代帝王拟己为真龙天子，故又称龙门。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在北魏时期呢，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呢，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的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历史形态。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
0: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要送给安迪点播的林俊杰的关键词，来听。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爱盯着别人拥有的，焦虑自己没有的，心里浮躁不安，反而忽视了那些最真的温暖。其实生活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三餐的温暖，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啊，如此也是极好的光景了。清晨的一碗粥啊，深夜的一盏灯火，爸爸妈妈的一句叮咛，朋友的一次陪伴，其实啊，都是生活温柔的模样。要知道，心简单了，生活也就温柔了。

0: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和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龙川霍山风景区。它是广东七大名山之一，海拔557米，国家4A 级的旅游景点，属丹霞地貌。那里有奇绝的峰峦300多个，奇峰突起，风姿卓越。其中啊，九翁凌云、一线曙光、地下花园、船头观日等等奇观，千百年来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文人高僧啊，纷至前来。来到霍山，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东坡肉，还有紫苏鲜龙、驼城豆腐丸，当然也要尝尝甜心鱼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小食啊，也是很诱人，比如说糍粑、老龙的牛筋糕。怎么样，有时间的话呢，到霍山吹吹山顶的风吧。

山高水长，映照初心。一路畅通，步履不停。

不要提前焦虑，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那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啊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每一步呢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而我们总是在不断的见招拆招当中成长。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工作啊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而烦恼。当您遇到烦恼的时候，您不妨梳理一下情感，想一想为什么出发。如果感到压力过大，你可以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再完成。我们的人生啊，路很长，与其过分焦虑，不如甩开包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美好的未来呢，就在一步步往前迈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向我们走来。来听歌，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他说假期之后上班呢一直没有状态，如何解决？来了解一下。
1: 假期秒没，上班秒验，是不是一想到上班就感觉灵魂被掏空？别担心，今天教你三个心理技巧，帮你迅速找回状态，摆脱假期综合症。首先，欺骗大脑，给自己一个缓冲区。错误做法，假期最后一天熬夜加周薪导致的焦虑，等于工作第一天超低能量。正确做法，用假期模式进入工作，比如通勤时听喜欢的歌，带点假期的小零食，让第一天更有过渡感。先从简单任务开始，别一上来就硬核加班，给自己一点适应时间。其次，奖励系统，让大脑重新爱上工作。大脑讨厌突然的落差感，所以我们要制造期待感。小 tips， 设定小目标加小奖励，比如完成一个任务就奖励自己一杯好喝的咖啡，让办公环境更舒适。例如换个新桌面，买个可爱的桌面摆件，安排一点有趣的事，比方说和同事约午饭，分享假期趣事。最后心理暗示，调整工作心态，假期的快乐等于掌控感加自由度，但工作也可以有。小 tips， 找回主动权，别让工作推着走，而是制定自己的节奏，找到工作的价值感，比如想想你的成长、薪资提升、未来目标。还有运动加晒太阳，休息时多出去走走，补充能量，所以想快速恢复状态。记住这三招，缓冲加奖励加调整心态。
0: 最爱九七八好歌推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5: 清新，时尚。
6: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咖啡，咖啡，咖啡 love， 轻轻说声 I love you。
5: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4: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和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的，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您而准备的，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记住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这里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蒙家恭候各位。

0: 就是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变化。那五一假期刚过呢，这个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也同步的复工了。未来几天天气舞台上可以说是大戏连台，北方冷空气上线，气温降低，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将会展开。 那这个周末前后，中东部的气温又将是大反弹，黄淮等地也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接下来详细关注一下。 那昨天夜间呢，像贵州、湖南、湖北一带的降雨是明显的加强了，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那今天呢，降雨的重心是东移，像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8号的时候呢，南方的降雨将明显的收敛，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 展望后期到了9号到11号，南方的降雨呢仍将集中在西南、华南以及江南南部等地。那以上这些地区呢也都是可以说是旅游的这个比较热门的地带了，所以到这些地区出门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先来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广东的天气的大致的趋势。那今天到明天呢，这个咱们南方会出现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强降水的过程，像江南、华南、江西、西南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甚至还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说，今天到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这个暖湿空气的影响，咱们广东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 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根据咱们广东省2026年5月气候趋势的预测， 除了这一轮降雨之外呢， 接下来还会有3波的降水的过程， 大致时间出现在5月16号到19号。 这段时间呢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另外5月22号到23号 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5月26号到28号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此外呢，月内广东还有一次高温过程， 大致会出现在5月20号到22号。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天气。受到天气预报的特别提示说，今天呢7号有雷阵雨出现，8号呢受切变线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咱们河源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并且呢 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9号雨势减弱。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7号河源天气是多云见阴天， 有雷阵雨出现， 气温在18到29摄氏度。 明天8号中到大雨， 局部是暴雨， 气温在20到27摄氏度。 9号多云到阴天， 有分散阵雨， 气温在19到28号。 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呢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那市民出行呢需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当强降雨强对流来袭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前往安全地方来规避。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为您介绍的最新的天气资讯，希望您天天保持好心情，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线信息互动马上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也记好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61，13825398961。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您而设计准备的，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特别提醒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之间，供求热线准时服务您。好，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欢迎您把信息送

上来两种方式，您可以记录一下。那传统的方式，短信的方式，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就可以了，13825389161。无论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系。现在接受未知的宇宙。好的，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已经是开始为您服务了，抓紧时间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好的，这里有一条好消息分享一下。5月8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呢，这次油价统计已经是进行了一半。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56%，估计上调油价每吨是210元。根据目前的这个预期的涨幅，汽油柴油的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到0.19元。此前截止到上周日，油价统计周期完成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估计上调是每吨油价是100元。

油价调整呢是有我刚啊向高里走的这种趋势，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听了觉得头大哈，油价不断的在上涨当中。但是这里真正的油条好消息要分享了，这条高速如果您经常跑的话也为您节省这个金钱了。根据这个深圳交通局的最新消息说，位于深圳的水关高速公路 是在4月25号24时的时候呢已经是到了收费停止的时间了，停止收费正式宣布了。那这条高速其实对河源司机来说是有益的，水管高速是龙岗与这个深圳市中心沟通的重要的道路，对于经常经过水关高速的河源司机呢取消收费之后，单程可以省10元，那往返呢就可以省下20元的高速费了。

0: 好的，五一长假过后呢，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假期呢？嗯，根据最新的消息，其实呢，接下来的假期也不远了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已经是下发了。这个端午节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6月19号，下个月周五至21号周日，一共是3天，放3天假期。
1: 端午节，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您而准备的。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随时把信息可以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来。好的，再次提醒您，时间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把信息快速的送上来。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这几条信息。 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 张先生发来信息说，在自来水公司的宿舍三楼 有套88平方米的单元房 正在出售转让当中，这里是三房两厅一卫的结构， 那目前业主的急售价格只有15.8万元。 好，需要的朋友赶紧来联系。 张先生的电话是 1337761-6767 1337761-6767， 张先生。 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 说在十里东岸关山月这个组团当中有套户型，目前也想出售转让， 这套单元是126个平方，是三房， 而且是新装修， 全屋都是大品牌的家电。 现在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业主另有地方发展， 所以呢要忍痛割爱， 把这套房低价出售转让。 好，感兴趣的朋友 了解一下，那业主的电话 136-3218-5811 136-3128-5811， 直接和业主来联系就可以了。

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陈小姐，这里有整栋楼可以出租，具体位置在石坪路北二巷17号这一边。那整栋的私建房，现在可以全面的出租。好，有需要的朋友记住陈小姐联系电话13760168081，13760168081，陈小姐。

接下来我们才看到的是手机为说号码是8866，这位林女士发来信息，林女士说这里有B10这个领跑汽车的原装的充电桩一台，目前呢没有使用，这个没有开包啊，价值大约是5-6千块钱哈，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和她联系，低价出售转让了这里领跑汽车的充电 电桩，电车的充电桩，正在闲置在这里，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林女士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696968688，13696968688。好，这里是供求热线，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6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场来，抓紧时间把您需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 好，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位数号码是6916，赵先生发来一条信息，信息的内容是这样的。 好的，这位赵先生呢，现在直接销售的是一栋商住楼，这里有房产证。那商住楼的开间呢是大约5米左右，层高也是5米，总建筑面积达到了434个平方，这里是带装修的。具体位置呢是在河源市源城区河浦大道懒坝路段，也就是205国道懒坝小学的对面，距离 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600米，距离原南市场是800米。 这里具体是这样的，一二层呢是可以做商铺的，3到5层可以住人，那门口有多个停车位可以停车，可以说这里宜商也宜居，买到就可以赚到了。 好的，业主姓赵，赵先生说这栋楼呢目前可以说是忍痛割爱了啊，低价位优惠价格出售转让当中，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和赵先生来联系一下，具体电话呢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业主姓赵，赵先生。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组今年上半年一到三月份的河源这个商品房的这个销售的数据。 根据商品房网签系统提供的数据，那今年三月份之前的几个月，这个商品房的供应情况，商品房的销售情况，还有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均价、二手交易情况都已经是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把相关的数据给您做一个统计。 好的，首先商品房的供应情况是这样的， 1到3月份呢， 市区方面批准商品房的续售面积， 预售面积是2.6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29.97%，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是2.5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32.48%， 批准住宅预售套数240套， 同比下降 30.64%。

关注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数字，一到三月份呢，市区方面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7.9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23%；其中新建住宅销售面积是5.9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7.16%；新建住宅销售套数446套，同比下降24.66%。 好，再来看一下商品房的销售均价。那一到三月份呢，市区方面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5674元，同比下降8.42%，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每平方米是6,629元，同比下降3.88%。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到三月份河源市区的二手房的销售情况。那一到三月份呢，市区二手房交易面积是21.0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8.81%，其中二手住房交易面积是8.3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49%。二手房的成交套数达到了1379套，同比增长 0.59%，二手房交易均价每平方米是3598元，同比增长2.90%，其中二手住房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3796元，同比下降9.48%。

0: 好的，以上数据呢是今年一到三月份的数据哈，接下来那四月份到六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来，那以后在节目当中会追踪为您来介绍，看看河源的整体的楼市的情况究竟是不断的往上涨还是略有下降。
1: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这五一假期刚过呢，这个数据还是出来了，和原共销售商品房是62套， 销售面积达到7656.46平方米， 销售金额是4287.8万元。 那河源市住建局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说随着新调控政策，河源市持续的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之后呢，市民看房选房购房的热情是不断的升高的。 比方说吧，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有一个活动是居安河源安居河源悦享五一为主题的商品房展销活动，在全市多个展区是同步推动。那河源市文广旅体局旅体局河源市商务局 借助粤BI赛事 五一汽车生活消费节等这些文旅商务活动开展优质楼盘的展销，同时在万绿湖等区设置了展销 销的点位，汇聚了全市多个优质的楼盘，涵盖刚需住宅、改善型的住宅、品质洋房等多种类型的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

0: 根据了解呢，这次活动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根据河源市住建局的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呢会继续的优化购房服务，落实各项的惠民政策，更好满足市民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的发展。 好，这条信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赵先生，这里有整栋楼，需要出售转让，这栋楼呢可以说宜商宜居的啊，这里是这样的，开间呢大约是5米啊，这个楼高呢楼层也是5层，建筑面积呢是434个平方，而且这里有装修，具体位置在河源市源城区的河浦大道揽坝路段这边。 这边呢属于2056国道揽坝小学的对面，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只有600米之遥，距离城南市场是800米，生活配套还是齐全的。那一二楼可以做商铺比较适合，三到五层呢可以住人，也就是说，前店后院啊，这个前面是可以经商，后面呢上面呢就来个住人，融在一起 的这样非常便利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那具体经营什么样的业态，因为这里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哈，出去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在高速出口600米的地方。好，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来联系了。具体电话呢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赵先生。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 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信息。这条信息是关于这个最新的一个惠民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为了进一步的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根据工作安排呢，是定在2026年的5到12月份，接下来连续呢开展河源市广东优品购活动。 那具体情况在这里特别向您做一个推荐。那这次活动的名称是河源市2026年5至12月广东优品购活动，实施期限呢就是从5月1号正式开始了，到12月31号年底结束，各品类的活动时间以具体实施日期是为准的，具体申领方式那是有介绍。

好，这次活动的资金方面是这样的，按照总额控制，先领先得用完即止原则来进行一个补贴的。如果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那么将发布公告结束这个活动。所以呢，如果您家里想买电器大件的物品的话，及时的做出行动，不要等这个机会失去之后再来后悔。 那按照全省制定的统一标准呢，开展活动是通过发放消费券、资格券等方式来发放补贴的。发放形式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都会具体的给您介绍。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几条。首先，汽车购新有补贴，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呢， 在5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时间段当中购买新能源或者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 燃油乘用车的新车的，那消费者呢向消费者发放一次性的购车补贴了。补贴标准是按照购买新车价格为3档的。首先，购车的价格在6万元，包括6万元至8万元这个区间的呢，补贴每辆车是有2000块钱的。那购车价格是8万元到15万元这个价格区间的补贴是4万元，4000元。 那15万元以上的补贴价格是每辆车5000元。 当然在这里要给您说清楚了啊，新购车辆的价格呢，就是减去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之后的最终销售的价格，以新车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的。车辆购买日期是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日期为准，每位消费者可补贴一次。

0: 另外电子产品购新也有补贴，个人消费呢在合源市报名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购买最终销售的价格6000元以上，这里不含这个以上的手机呀、平板啊、智能手表啊、手环啊、智能眼镜等四类电子产品进行一个补贴，也就是说电子产品的仅限上面这些门类，最终的销售价格呢就是商品减去生产流通环节，以及移动运营商所有的优惠之后的价格，以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每件商品定额补贴是500元， 每位消费者呢，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好，当然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在这里我们就不啰嗦了。那大家呢，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呢，您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另外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还有特色优品购新补贴等等一些这个优惠的办法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都会陆续的为您介绍，请您持续来关注供求热线的节目。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复杂，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今天蒙家恭候啊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次提醒您，供求热线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那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平时您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互动。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无论是发布信息或者是查询信息，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联系。好的，只要您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之后呢，都会自动保存收录到信息库当中，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陆续的为您播出。那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Baby, I'm falling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4: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在上午的10:08。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当中，这里是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7.8 和云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今天的车厢音乐哈，今天的这张歌单我们准备了一份华语经典情歌地图，从张国荣的深情到伍佰的摇滚浪漫，从林忆莲的细腻到小虎队的青春，每一首都藏着90年代的音乐密码，所以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们今天一起踏上这一条音乐经典之旅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张国荣非常经典的《这些年来》。听完了哥哥的深情，接下来换一位奶茶一般的温柔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同样是一首经典好听的老歌哈。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1998年的电视剧《真情》当中的片尾曲，也是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歌词当中的“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成全和洒脱。

如果说林忆莲唱的伤痕，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就要听到经典当中的经典。1995年林忆莲凭借着 Love Sandy 横扫了整个的华语乐坛，而伤痕呢正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歌词当中的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醒着数伤痕，也精准地捕捉到了都市男女在爱情当中的那些脆弱和倔强。那么据说呢，林忆莲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特意要求制作人把伴奏降到了最低，只留下了钢琴和人声，也让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情感更加的纯粹，而这种留白的处理反而让歌曲更有穿透力了。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在上午的10: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今天的车厢音乐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啊。OK， 那么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500的一首《爱你一万年》，就是摇滚式的浪漫的感觉吧。那这首歌曲呢，翻唱自一首其他国家的作品啊，但是500呢用它非常标志性的台式摇滚风格，也把情歌唱出了浪子回头的豪迈。这首歌曲呢，在1996年收录在滚石香港黄金十年精选当中，前奏的吉他一响，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也会摇摆起来吧。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简单直白却又充满了力量。难怪有人说伍佰的情歌是唱给那些所有不服输的人来听的。 OK， 那么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马上紧接着下一首继续为您推荐到的经典好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首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这首歌曲呢是在1998年的电视剧《新闻小姐》当中的插曲，那个时候的娜姐都市情歌的风格已经成为他的代表。那歌词当中，我们曾经掏心掏肺，曾经以为爱是万岁，唱出了爱情从热烈到平淡的真实过程。

如果说我们说到月亮这个词，就会很自然地想起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到1991年。那么这首歌曲让孟庭苇在91年的那一年一战成名，也成为了月亮情歌的代名词。在整首歌曲当中呢，非常有画面感哈。据说呢，孟庭苇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制作人特意在录音棚里放了一盏像月亮形状的灯，让他对着月亮唱歌，难怪听起来好像格外的温柔。月月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和

OK， 时间在上午的11:08，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里是我们的车厢音乐，我们这一时段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哈。OK， 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和《伤痕》同属在《Love Sandy》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风格呢，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伤痕呢是深夜的独白，那为你我受冷风吹就是街头的告白了，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自我牺牲。林忆莲的演绎带着几分的倔强，即使受冷风我也愿意的感觉。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音乐才子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1993年，张雨生用这首歌曲探讨了自由和束缚的关系。歌词当中唱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否也会感到疲惫？”用鱼的视角打开了都市人的生活状态，这种。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娱乐资讯。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3: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3: 心态
4: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4: 九七八
2: 一路畅通，上午版
4: 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小

这首歌呢是林志炫翻唱自黄莺莺的经典《哭砂》，但林志炫呢用他的高音王子的声音来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歌词当中，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纠结和无奈。而有趣的是，林志炫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特意把副歌的部分升高了半个小调，也让情感好像听起来更加浓烈了。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5年的电影《我的美丽和哀伤》当中的主题曲哈，叫做《为爱痴狂》，来自到奶茶刘若英，也是刘若英为爱痴狂的一个代名词的歌曲吧。那在歌词当中唱到了，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孤注一掷哈，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也非常的是奶茶式情歌的感觉，一度呢也曾经代表过奶茶的一整段的时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吧，来听到这首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教室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

0: 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叶俊，职业医生，从事临床工作5年，熟练掌握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等常见病及急腹症的诊治、胸痛与脑卒中识别、院前急救等。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叶俊医生。今天我们来聊聊破伤风的预防。破伤风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一旦发生，病情凶险，治疗困难。所以记住一句话，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急性感染。这种细菌喜欢在深、窄、脏、缺氧的伤口里生长，比如铁钉扎伤、生锈金属划伤、泥土污染伤口、动物咬伤、严重烧伤等，都是有感染风险。它会侵害神经，导致肌肉痉挛、牙关紧闭，严重时会影响呼吸，危及生命。预防破伤风，重点要做好2件事。第一，正确处理伤口，受伤后尽快充分冲洗消毒伤口，清除污物和异物，不要密闭包扎，避免形成缺氧环境，处理后及时就医。第二，规范接种疫苗。我们小时候接种的白百破疫苗已经提供了基础保护，但抗体水平会逐年下降，所以受伤后医生会根据伤口情况和既往接种史安排加强针，必要时注射破伤风免疫蛋白。这里提醒大家2个误区，一是小伤口不用管，这很危险；二是打过一次就终身免疫，这也不对。破伤风潜伏期长短不一，发病前没有明显征兆，一旦发作再处理就非常被动。最后再强调一遍，深脏伤口别轻视，及时冲洗找就医，疫苗保护会衰减，加强接种很关键，做好预防，破伤风并不可怕。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叶俊医生，下期再会。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哇，
13: 978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你要跳舞吗？其实我觉得跳舞就是一种运动方式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成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无论是健走、跑步、跳舞、羽毛球、乒乓球，包括篮球等等等等啊，只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这个坚持运动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能够让越发的健康。同时呢，夏天到了哈，这个很多朋友也会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减肥。当然了，也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就只想通过便捷的方式，比如说，哎，有可能就会选择通过这种减肥针。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就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呢，在珠海拱北口岸旅检大厅啊，有一名男子在进境的时候呢，海关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哎，这个图检的时候发现有异常，那么工作人员呢就从他的包里查获了650支走私的减肥针剂。此外呢，这名男子的大腿还有小腿等部位啊，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一共是1125支。海关对这批针剂进行了扣押，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那么海关提醒哈，像这一类的减肥针剂呢，多为没有获批准的处方药，存在极高的健康风险。那么进出境的旅客应该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千万不要非法携带违禁品或者是未申报物品入境。那么这个事儿呢，也是提醒各位爱美的朋友哈，减肥咱们还是要通过健康的方式，或者是到正规的医院。那像这种未经这种批准入境的这种处方药，万一有什么这个安全风险的话哈，这个真的就是后悔莫及了，特别提醒大家。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今天的这个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哈，温度比前两天呢有所回升，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9度左右，阳光还是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防晒，但是提醒大家别高兴太早，又要下雨了。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夜间开始，弱冷空气将与暖湿气流在我市交汇，导致阵雨频发，雷雨的概率呢达到60%。明天到后天啊，我市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达暴雨的级别，而且在过程中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期间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会维持在19到29度之间。那么也要这个市气象局也提醒哈，当前我市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雷暴天、大风等这种灾害性的天气突发的这个不利影响，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哈，明后天也要关注天气变化，又会有雨水的伴随，出门备好雨具。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上班路途当中，我们继续跳起来。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柔柔的阳光照进透明的天窗，阵阵微风掀开夏日的景象，每一片白云飘过的地方都有我甜蜜的幻想。背对昨日的忧伤，静静感觉属于夏日的浪漫。
0: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幻想。

0: OK，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此时此刻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接下来要特别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原创创作人严浩翔的新歌 Someone to Love，作为 Scary Movie 2 专辑当中藏着的最终光源。那么这首柔和抒情风格的作品啊，已经是在5月4号的零点正式上线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听呢。那么这首歌是以温柔抒情的风格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对的人才懂如何爱人，被人深爱才学会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人的挣扎，而是双向的映照与陪伴。从被爱到学会爱，这段温柔的连结正是 Someone to Love 最动人的底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一起来欣赏严浩翔带来的这首充满温度与力量的Someone to love.
1: Yeah.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Someone to Love 来自严浩翔的新歌，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的朋友，应该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对于严浩翔一定不陌生啊。像在这个五一期间，我朋友圈里就有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啊，是在五一听了两场她的这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就在广州哈、啊，就是可能不同的哥哥，自家哥哥的这个粉儿、啊、哈。我相信这年轻人可能会更多的去追求。那如果说你也喜欢严浩翔的话，不妨来支持他的这首新歌《Someone to Love》。2:23，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肖阳。特别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型的这个纪念币啊，哎，五月特别浪漫的节日子很快要到了，对不对？新型币来了，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号啊，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那么这套纪念币呢，总共有六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而且呢，它是3克的新型精致金质纪念币啊，这个真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纪念价值的。话说回来啊，这五月的节日还是挺多的，像我们刚刚过完了五一，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本周日将迎来母亲节，那么在中下旬的时候呢，又有520，哇，几个节日联动，所以呢，我们的广电商城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真的满满的福利哈。这次我们的满赠福利直接给大家升级了，非常非常超值，5款明星赠品，这个都是直接送给大家，平时在我们商城也要花100多块钱来进行买的哈，现在是直接送的啊。那么来先跟您介绍一下赠品的阵容， SK2 30ml 的神仙水，赫莲娜 5ml 黑绷带面霜， YSL 自由之水的 7.5ml 香水，赫莲娜 10ml 的绿宝瓶，还有海蓝之谜 30ml 的精粹水，这5样哈，可以说每一样都是顶流硬货。那么只要是即日起到5月20号在商城消费满520元，是直接送您2样赠品哈，是直接送2样。那么如果说消费满1314元的话，直接5大明星赠品全部送给您。大家想一想，这个5样明星赠品就已经帮你省了几百块了。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那么马上母亲节还有520到了哈，各位的礼物，送给妈妈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特别给您推荐到的，可能是平时妈妈都不舍得买的礼盒 SK2礼盒，非常的超值，而且是有精致的礼袋送给大家，同时还能够叠加满赠的福利。先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礼盒当中哈、啊，它的品是特别的多啊，非常的超值。主品首先跟您分享到的就是50ml SK2 小灯泡精华，夏天美白防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灯泡精华它为什么要叫小灯泡？就是你坚持使用的话，会让你的皮肤像灯泡一样哈，特别的亮，特别的透亮。这是主品50ml 的 SK2 小灯泡精华的正装。另外呢，还有2支30ml 的 SK2 神仙水，还有2支15ml 的大红瓶面霜。这一套整个加在一起5件好物哈，到手还有礼袋限定礼盒，到手只要599元，非常的超。因为这一套单品直接是比你在这个专柜买省了大几千块钱哈，非常的超值，比代购都要划算。那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而且这一套599它已经是符合520的满赠了哈，那还会在我们的这个赠品当中有2样来赠给您，非常的超值。那么各位一定要记得啊，符合满赠标准要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来领取哦。我们这个五月的福利活动是从5月6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20号哈，这个十几天的时间大家要抓紧咯。2:27，一路畅通下午版，此时此刻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那么接下来说到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品牌，大家一定不陌生，特斯拉。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昨天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国啊召回超过 21.8 万辆汽车，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特斯拉方面表示呢，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者是伤亡报告，但是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个问题相关。特斯拉已经向客户发布并且推送软件更新，那么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好，特别提示大家哈，这个行车路途当中一定要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强行。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8: 新河源，新文明。
9: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0: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1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8: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

0: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相信最近很多朋友都有在关注这个国乒的消息哈。那么在今天下午的5点，伦敦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将会再次对阵韩国队。那么在4天之前进行的小组赛， 1A阶段当中的国乒是3-0完胜对手， 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今天下午的精彩表现。 FM97.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 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示大家哈，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当中来。特别提示大家哈，这个天气呢在不断的变化，虽然说今天天挺不错的， 阳光很灿烂，温度呢也回升到了30度，但是提示大家，市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夜间开始，弱冷空气将与暖湿气流在我市交汇哈，导致阵雨频发，雷雨的概率呢会达到 60%。 明天到后天我市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达暴雨的级别哦。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期间天气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 气温会维持在19到29度。 当前呢，我市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所以提醒大家需要去重点防范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这些灾害性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雨天的行车安全。
1: 那么在前天我们已经是迎来了立夏节气哈，到了这个夏天开始了，我们在养生方面有哪些注意呢？有哪些宜？有哪些忌？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
2: 立夏的时候可以和芦根、竹叶印，将芦根、乌葵、带竹叶、乌葵，二者泡水，作为代茶饮，可以健脾胃、清心火。 夏季适度增加酸性的食物的食物，比如番茄、山楂、猕猴桃，可以达到增进自汗、开胃健脾、增进食欲的作用。早晨要起早，中午要休息后，不宜吃动物内脏、冷饮、过咸的食物等，容易让脾胃受伤。记得加关。
0: 好，这个国医大师的分享哈，来特别跟大家提示一下，像到了立夏节气哈，这个夏天开始了，那么可以多喝点芦根、竹叶饮。其实像我自己办公室现在就放了很多的这个各种的用来煲水的一些代茶饮的材料哈。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像夏天，哎，各位可以准备点芦根、竹叶来泡水喝。 那么第二呢，就是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哈，吃点酸性的食物，比如说番茄呀、山楂呀、猕猴桃等等。第三是适宜早起，那么中午呢一定要休息好，也就是中午咱们要小睡一下。但是到了立夏节气之后哈，大家要注意还是尽量的少吃动物的内脏啊、冷饮或者是过咸的食物。 好，那么说到这个吃喝的问题，接下来说一样东西，是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年轻朋友特别喜欢的奶茶。哎，收音机前的你爱不爱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奶茶喝太多真的 是不对的。 37岁的卢女士，她就是特别喜欢喝奶茶，一天啊这至少要喝3杯。哎呀天哪，这个量是真的有点多。那么就连她在睡觉之前也不忘再续上一杯。这前阵子呢，卢女士就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有异物一样啊，而且还伴有反酸的症状，她一直就以为这是慢性咽炎的发作啊， 于是吃了不少的润喉糖和咽炎药，但是始终不见好转，而且还出现了声音嘶哑甚至是失声的情况。卢女士这才赶紧去到医院就医，医生在接诊的时候了解到呢，

0: 这卢女士平时工作特别的繁忙，就喜欢靠奶茶来解压。那么在诊疗期间呢，她还时不时的发出清嗓子的声音，并且是伴有声音嘶哑的症状。在完善的喉镜检查之后，这卢女士是被明确诊断为反流性咽喉炎，也就是 喉咽反流，这个喉镜之下呢，它的声带以及喉部黏膜啊是明显充血肿胀，声带边缘呈现不规则的肥厚，双侧声带闭合不全，而且这个出现水肿，这就是因为长期反流刺激引发的特征性的改变。医生性表示哈，这个如果这种病变持续发展的话，像声带息肉啊、声带白斑甚至癌前病变的风险都会显著增加。而声音嘶哑正是身体 发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信号。那么医生呢也为卢女士制定了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哈，就首先就是调整饮食非常重要，像刺激性的饮品，像奶茶呀、咖啡啊，这个碳酸饮料都立刻要停下来，避免暴饮暴食，合理搭配三餐，多吃蔬菜水果，避免酸性辛辣和油腻的食物，戒烟限酒。 第二就是在饭后不宜立即躺下，睡前三小时禁止吃东西啊。第三就是得保持规律的作息。第四呢是配合一些益酸药物的治疗和中药调理脾胃的功能。第五就是保持情绪的稳定，避免焦虑。第六，噪音康复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声带黏膜的修复周期呢，通常是几周甚至是几个月哈，所以期间务必要做到严格的忌口，避免过度用嗓。那这个消息我也是要提醒到咱们收音 机前的各位哈，喜欢喝奶茶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尽量的控制奶茶的摄入量。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为什么喝奶茶会造成反流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奶茶当中是含有大量的糖分、咖啡因、脂肪等成分，那么这类物质呢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多，并且导致食管括约肌松弛，那么抗反流的阀门它就失效了。 像卢女士呢，她长期大量的饮用奶茶哈，一天至少喝上三杯，而且习惯了睡前还得喝。那么平躺的时候呢，胃酸它是更容易向我们的咽喉去反流，咽这个咽喉黏膜缺乏 胃黏膜的保护机制，那么在胃酸的长期反复的这种侵蚀之下，逐渐的就会出现水肿啊、增生等这样的病变。所以提醒大家哈，像奶茶尽量少饮用，选择低脂、少糖或者是
1: 无糖的茶饮。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2分，特别提示各位，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接下来来说一说网购哈，现在呢其实网购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文明的网购行为，比如说这个买了之后恶意的穿完之后呢再退回去哈，那现在很多的商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把这个比如说做非常大的这个防止你穿完之后的这种标志啊，非常显著的位置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五一前夕，有一名顾客他呢就突然一次性的下单了 24件4XL的大码服饰，反常的大批量采购呢，让商家感到兴奋。 但是吧，又觉得特别的疑惑哈。那么评论区很多的网友也纷纷预言，大概率是会全部退货。果然不出所料。那么在昨天呢，商家再次更新了视频，证实了大家的猜测。这批24件的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部的申请退款，退回的衣物呢均保留了完整的吊牌。哎呀，这个买光了人家的库存，结果又全部退货，这个商家的心态真的是崩了啊。 大家想一想，买完了之后又退货，会不会是想要拿来打板呢？
0: 我相信哈，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作为消费者都是理性文明消费，不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像我们的广电商城同样也给大家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啊，而且我们从昨天5月6号开始到5月20号给大家特别带来的5月的这个多重福利的狂欢购物哈，5大明星赠品直接来一个满赠的福利带给大家。这波免费赠品的阵容真的是非常强大，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给大家带来过这些作为赠品哈。 SK2 神仙水30ml 的中药，还有像5ml 的赫莲娜黑绷带，7.5ml 的 YSL 自由之水香水，赫莲娜10ml 的绿宝瓶精华，海蓝之谜30ml 的精粹水，5样哈，这平时单买都要100多块钱，那现在呢只要是在商城消费满520元直接是送您2样赠品。如果说您是消费满1314元的话，直接5样明星赠品全部送给您哈，直接是省了几百块钱啊。这个福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了，这次因为考虑到马上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那么在月底中下旬的时候呢又有520哈，所以几个节日我们也联动给大家把福利升级。那心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哈。无论是美妆啊，这个护肤品还是日用品，包括一些项链啊等等，这些品都是特别适合用来赠给母亲，送给母亲，送给朋友，哎，送给你心仪的另一半。那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一个限定礼盒哈，带礼袋的限定礼盒 SK2 的礼盒，非常超值。 SK2小灯泡精华50ml 的正装，这是这个礼盒当中的主品。那么小灯泡精华呢是特别适合在这种春夏来使用美白哈，到了夏天美白是跟防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50ml 的小灯泡精华主品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2支30ml 的神仙水，以及2支15ml 的大红瓶面霜，整整到手是5件哈。这个礼盒带礼袋只要599元，价格非常的超值，而且刚好又符合了满赠的标准，已经是满了520。那么我们的5大明星产品有2样可以赠给您，那一定要记得哈，符合满赠标准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进行领取。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进行下单哈。一定要记得满赠哈，一定是要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来领取哦。而且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哎呀，这么优惠的价格会不会是这个有问题？那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货，同时呢，我们也是所有掌上海关 APP 蚂蚁链溯源都是可以查的，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非常贵的这个品牌都是在商城直接入手的，真的价格划算很多啊。那刚好我们这次的满赠福利是之前没有的，之前像大家都知道这些中小样直接是在商城你要花100多块钱来买的，现在是直接送给您，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到鲨鱼，蓝天镜，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漂亮啊！
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阳。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不仅加大了对诈骗分子的惩处力度，也明确了电信、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监管责任，更给我们普通市民提供了最权威、最有力的法律保护。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长期稳居发案前列，受害群体覆盖各个年龄段，不少群众辛苦积攒的积蓄一夜之间被骗一空。有的市民因为轻信轻松赚钱，有的因为接到恐吓电话慌了手脚，最终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很多市民都在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里看到过这样的广告，足不出户日入几百，简单点赞轻松赚钱，学生宝妈兼职首选等等。这些看似诱人的兼职信息，其实都是诈骗分子设下的陷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规定，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任何声称刷单返利的行为，本质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起发生的真实案例。王女士在家刷手机时，被一则兼职刷单的广告给吸引了。一开始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简单的任务，很快就收到了几元、十几元的小额返利。骗子用这种小甜头让王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以连单任务、大额返利为由，要求王女士不断加大投入，从几百元到几千元再到上万元。当王女士想要提现时，对方却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需要缴纳解冻金等理由继续诱导转账，直到王女士倾尽积蓄甚至借钱投入之后，对方直接失联。这时候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这类案件有非常明显的套路，第一步，广撒网，发布高薪兼职信息；第二步，小额返利骗取信任；第三步，诱导大额投入，以连单、卡单冻结为借口；第四步，卷款跑路，拉黑消失。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轻松赚钱、高回报兼职全都是陷阱。凡是要求先垫资、先转账、刷流水做任务的，一律是诈骗。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拨打110报警。守护钱袋子，防范要先行。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平安之声，我们下期见。
4: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 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我不是老天爷他干爹，我不娘娘给我洗过脚。

0: 双翅啊，这下生活风就让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难。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978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我可以在很痛的时候说句没有关系，也可以把悲伤都留给自己，卑微的眼泪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978，总有美好。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

0: 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0: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0: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0: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0: 978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0: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7: 我爱的节目
8: 开始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一路畅通。今天的是5月7号周四，我是主持人飞扬。结束一天的忙碌，终于可以放松回家了。希望各位车友在路上不急不躁，安全开车，平安到家。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今天全国天气南北分明，北方多地刮5到6级大风，阵风7到8级。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我们再来说说广东的天气。今天受到弱冷空气加西风波动影响，像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地区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加8到9级的大风。其余市县呢，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全省气温今天29到33度左右。明天5月8号，中北部大雨转阵雨，南部地区呢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强对流天气呢将会持续。整体来看，5月份广东降水偏多，目前呢还有多轮的降水过程，像20号到22号将有一次高温过程，大家除了要做好防雨，同样防晒也要做好准备。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的天气预报，预计河源市各地阴天，22到27度，偏南风2级，体感舒适，空气湿度大，云层厚，即将抵达的晚高峰，请各位车友放慢车速，保持好车距。

村，东园仙坑古村，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400年客家烟火，一院一瓦温柔时光，适合慢下来静下心，遇见河源最动人的乡野诗意。从市区出发，一路青山相伴，溪水潺潺，不多时便抵达这座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古村落。仙坑始建于明末清初，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古村格局藏着九龙环抱、七星伴月的巧思。走在青石板路上，风里都是草木与老木的清香，八角楼、四角楼静静矗立，雕梁画栋间写满岁月故事，青砖黛瓦掩映着蓝天白云，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画面。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古巷，触摸百年围屋的温度，可以坐在老榕树下，听村民们讲过去的耕读往事，也可以走进农家小院，尝尝一碗地道的客家擂茶，几块软糯油果，让烟火气抚平日常疲惫。村边稻田层层叠叠，四季皆有好风景，春看秧苗新绿，夏听蛙鸣蝉声，秋赏稻浪金黄，冬享暖阳闲情，每一个季节都藏着不一样的温柔。仙坑不是古村，更是能够让人慢下来的心灵的栖息地，没有拥挤的打卡点，只有自在的漫步，安心的呼吸，没有商业化的喧闹，只有客家村落的淳朴与真诚。清晨听鸟鸣，傍晚看炊烟，夜里枕着星光入眠，把日子过成了诗。最美是河源，最美在乡野。如果在周末你还找不到更好的去处，那这里最适合。别再奔赴人潮，来仙坑古村吧，赴一场古村之约，享一段慢时光，让青山绿水、客家温情治愈你所有的匆忙。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要问问冰冰冰冰冰
6: 擦滚。
5: 97.8一路有老歌。

有人说粤语歌呢最动听的地方从来不是那些火遍大街小巷的旋律，而是那些藏在岁月里不张扬不喧哗却一开口就能够轻轻击中你内心的歌。它们就像城市夜晚的一盏小灯，像一段没有人诉说的心事，像我们日常里最真实的情绪，安静柔软却有力量。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粤语好歌，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一起找回那些被时光藏起来的好声音。2005年，容祖儿《乱》。这首歌讲的是感情里最纠结的状态，爱而不得，想方不舍，心里乱糟糟的，所有的情绪拧成一团。容祖儿用细腻的嗓音把失恋后的迷茫挣扎还有放不下的执念唱了出来，就像我们每个人在感情里失控的瞬间，听完你可能会有共鸣。

关楚耀，你当我什么？这首歌曲呢，不是主打歌，也没有大肆的宣传，但是呢，他唱出了一段感情里最卑微、最清醒、也最痛的一种状态。歌呢，就是讲着一个人一味的付出，一味迁就，却始终没有被珍惜。最后呢，终于鼓起勇气问一句：你到底当我是什么？是过客，是慰藉，还是可有可无的影子呢？旋律呢，也不激烈，但是每一句呢，都是在轻轻地刺在心口，讲述着爱情里最最真实的委屈和醒悟。

2002年，郑希怡《相对温度》，这是一首超有画面感的歌曲，讲的是暗恋时的心动与紧张，见到喜欢的人心跳加速，体温上升，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暧昧的湿度，想靠近又害怕，想逃避又舍不得，把少女暗恋的羞涩忐忑唱得灵动又鲜活，节奏非常轻快，越听越上头。

2005年 Twins 组合《咖啡迷》，这首歌用咖啡比喻爱情，不借酒消愁，不盲目沉迷，保持清醒理智，不将就，不勉强。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8: 确诊肾病先别慌，这并非生命倒计时，而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持久修行。心态决定远度，早期慢性肾脏病1到2期是宝贵窗口期，积极干预能打下好基础，即便进入中晚期，控制好血压、贫血、钾磷等指标，也能推迟透析，稳下来就能走远。不病急乱投医，包治愈降肌肝多是骗局，别乱吃猪腰海参，信正规医院正规医生是避坑最踏实的一步。这是持久战，像跑马拉松，不比速度比耐力，别因指标好转擅自停药，降压药并没有所谓的依赖性，有些反而是保护肾脏的忠诚卫士。吃药不等于万事大吉，定期复查才能评估疗效调整方案，不稳定时1个月1次，稳定后3个月，长期稳定可6到12个月一次。盯紧2项关键指标，尿蛋白、血肌酐。尿常规检测的是浓度，受到尿液浓缩的影响，不能准确反映尿蛋白的严重程度。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金标准，大部分肾友建议控制在0.3到0.5克每天以内，或者更低的水平。肌酐可能受到食物、肌肉、运动、感染、药物等影响，例如血肌酐可能会有10%到20%之间的波动。这位肾友可能这次血肌酐70，下次80，再下次75这类的变化，不必因为70涨到80就担心。轻微升高先别慌，找医生分析一下原因，它更多时候是在某个区间范围上下波动。水大多数可以多喝，除非医生明确限水，如透析和严重水肿的患者，否则充足饮水就是对肾脏最好的照顾，别让它口渴。警惕身边的肾毒性，植发剂、染发剂、含汞美白霜要避免，布洛芬等感冒药，部分中药也要规范使用。最后请记住，与肾病共处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互相调整的修行。把注意力转向接下来如何好好生活，你会发现得病之后的日子依然可以充实而温暖。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9: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1997年，无声仿有声，这是谢霆锋早期的代表作，唱的是无需言语的深爱，有些感情不用多说，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胜过千言万语。无声仿有声，用行动代替情话，把内敛又炽热的爱意唱得温柔又戳心。年少的谢霆锋把这份深情唱得纯粹又动人，经典永不过时。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1998年，陈慧琳《薄情书》，歌曲呢讲的是爱而未说出口的遗憾。感情里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模糊的态度，淡淡的回应，就像是一封薄薄的情书，没有浓烈的爱意，只有若有若无的温柔，让人猜不透，放不下，把暗恋的心酸、等待的落寞唱得细腻又伤感。陈慧琳清澈的嗓音把这份温柔的悲伤演绎得恰到好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1998年《薄情书》。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4: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3: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5: 轻舟已过万重山。
3: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九七八一路古诗词。
6: 发马千金裘。
7: 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路古诗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时光流转，风暖昼长，草木繁茂，万物都在拔节生长。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走进一首写进初夏灵动与温柔的小诗，《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司马光，我们比较熟悉他的就是小时候的砸缸救人，是编写《资治通鉴》的大学者。他为人稳重、沉静、守正，诗也像他的人干净、清朗，不浮夸、不张扬。这首《客中初夏》是他旅居在外时所写，没有悲，没有愁，只有对眼前初夏风景的真心喜欢，清淡、坦然和舒服。我们一句一句走进这首诗的画面里。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农历四月就是我们现在的初夏时节。清河二字简直就是初夏的代名词，天气清爽，气温温和，不冷不热，不燥不闷。雨乍晴是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现在忽然放晴了。雨洗过的天空干净透亮，风一吹，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这一句一下子把初夏最舒服的状态写出来了。紧接着，南山当户转分明，雨停了，云散了，太阳出来了。正对家门的那座南山本来在雨里呢朦朦胧胧，此刻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亮，层次分明。转分明这三个字特别妙，像镜头慢慢对焦，世界一点点清晰起来，心情也跟着敞亮了。雨后见山，心里都跟着开阔。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这说的是春天里我们常见柳絮纷飞，随风飘荡， 看起来很美，却也容易迷眼乱心。而到了初夏，更无柳絮因风起，因为春天的飘絮已经过去了，不再随风摇摆，不再漫无目的的飞扬。这一句不只是写景，也藏着人的心境，告别轻浮，告别摇摆，走向踏实与坚定。唯有葵花向日倾，这是全诗点睛之笔，最亮最有神采的一句。漫天飞絮都不见了，只剩下一株一株的向日葵，一心一意稳稳地朝着太阳开放。倾是倾心，是向着，是忠诚，也是坚定。司马光写葵花其实是写自己，不随风倒，不随波逐流，心有方向，向阳而立，清朗端正，光明坦荡。那么这首诗表现了什么情感呢？首先是对初夏清和景色的喜爱，雨过天晴，远山清晰，无风无絮，只有葵花向阳，简简单单却格外治愈。第二，身在异乡心却安宁，题目叫做客中初夏。客中意思就是出门在外，旅居他乡。一般人在外容易思乡，容易孤单，但司马光没有，他安安静静欣赏眼前的风景，心稳，景也美，这是一种很成熟很从容的人生态度，走到哪里都能够把日子过清，过稳，过明亮。作者借葵花写人品，坚定向阳和守正。唯有葵花向日倾是这首诗最有名的一句，它告诉着我们，人最好的状态不是随风飘荡，而是心有方向，不是追逐热闹，而是安静的稳稳地向着光明。此时初夏，我们听这首诗特别合适。春天是张扬的，夏天是笃定的，春天是萌发的，夏天是成长的。立夏之后，愿我们也像诗里写的那样，天气清和，心情明朗，告别浮躁，告别摇摆，像向日葵一样，心向阳光，稳步向前，不慌不忙，安静而有力量。最后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清爽的初夏诗。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古诗词，我们一路读诗，一路同行。

回大地，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冬寒暴冰，万象更新，有我陪伴。 FM 九七点八，魅力调频，旅游广播，陪你温暖一年又一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

0: 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今天来到5月7号，我的梦周四，农历的3月21，时间过得可真快。今天的距离端午节呢还有43天，而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38天。感谢您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性的7号到8号北方弱冷空气呢南下影响到华南地区，在7号上午弱冷空气呢已经激发的降水回波抵达了广西北部，预计呢在今天傍晚东移影响到广东地区，对于广东的影响呢大家能感受到吧。7号到8号咱们广东省内又有强对流的天气，而至于这个强对流下在哪个城市呢，真实的我今天白天呢主要是在像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而傍晚呢自北向南方向哈开始转移，今晚到明天上午呢将会达到顶峰。八号全天的雨带南压，像中北部比如说省会广州还有旁边的佛山等地呢是中到大雨到阵雨，南部地区呢深圳珠海等地呢持续中到大雨。

最近的天气呢变化是比较多的，那雷雨时呢避免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如果遇到冰雹啊，被风的位置呢啊，记得要前往这个安全的位置进行躲避。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居家方面呢，要关闭门窗，收回阳台花盆、悬挂物。 雷暴期间的切勿使用，像一些啊这个容易导电的产品，就去养只爱你的猫。9号开始呢，全省的降水量范围收缩，像粤西，比如说湛江、茂名仍然是中到大雨，而其余地区呢是转为分散型的阵雨，气温呢回落至23到27度。 5月中旬呢仍然有多次的降水过程， 比如说16号到19号， 26号到28号， 预计呢将会再有暴雨的天气。

即将到来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和我国的第五八人道公益日。目前的河源市已经启动了58人道公益日的网络筹资活动。据介绍的活动呢，是依托腾讯的公益平台推出大爱河源就在身边。大爱河源、博爱、暖万家两大核心项目倡导人人捐10元这样的一个全民公益理念，而所募的善款呢，将定向用于民生领域，向救助慰问困难群体、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公共场所的 AED 的公益投放、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帮扶大病患者和困难学生等，让爱心精准落地。本次上线捐赠时间截止到5月31号。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我睇一个做咗星星，我的 baby。

告别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下个周末我们去哪儿呢？我们一起来河源大桂山徒步吧。5月17号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原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正式开幕了。报名截止呢到5月15号，赶快来参与。15公里的秘境路线呢，步步都是景色。起点呢在野趣沟，藏着北回归线上最鲜活的秘境。而在这里呢是另外一处景点大桂山好汉顶，解锁原城之巅的壮阔，野鸭湖碧波荡漾，将山野灵气尽数收纳。在响水瀑布观飞泉倾泻，水雾拂面，洗尽一路的风尘。在通天河伴着清流而行，听着溪水潺潺，踏着古道寻觅着探胜，跨越着陡峭的石壁登高远望。再穿过古藤遮天的静谧林海，踏过层层叠叠的茶园清浪，每一步都走在河源自然的诗行里。1056米的桂山之巅，你我顶峰相见，抬眼就是天际辽阔，低头见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在群山之间。全程有15公里的路线。

本次活动期间呢，是登山路线仅对于成功报名的人员开放，活动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来进行报名。5月15号截止，还有几天的时间。如果你也想感受，并且刚好呢有好朋友来到河源，那这个活动非常适合他哦。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预计呢，今晚到明天河源晚间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2到27度。各位晚间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没有太多就尽量不要出门。好，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
5: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预计呢，七号到八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呢将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雷暴发生呢，可能会伴随雷击、闪电、强风和显著的降水。雷暴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暂停高风险活动。高风险的，比如说像涉水作业、水上娱乐和滩露营啊，将心垂钓等等。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时间到达这个点，我们也即将跟您说再见。5月17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野趣沟的徒步活动。这一次呢，我们共享自然，来感受咱们河源的山水风光。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首发徒步新线野趣沟到好汉顶15公里，等你登顶大桂山之巅，来感受咱们河源的啊山水风景的特色。这是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年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的徒步活动，此刻你已经准备好，那就来报名吧。具体咨询呢，你可以咨询何小友13829373383，13829373383。

0: 好了，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最后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是5月7号，明天来到了5月8号的星期五。明天的天气状态呢，大家能感受到，对不对？那今天雨下多大呢？我们今晚就能够看到。预计明天5月8号中雨转多云，20到25度。周六呢多云，21到25度。周日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17点到19点继续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明天我们再会。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7: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9: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1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1: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0: 这首歌以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为视角，唱出了他心中对于故乡的眷恋和思念，通过游子的回忆和现实场景的描绘，也表达了对于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这首老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心碎了无痕。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偷心》当中的一首歌，也说出了这种话的人的感情应该是非常细腻，因为他是真的受伤了。这首歌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所以一般人呢也不太容易唱得特别好。来听歌，来自于张学友，《心碎了无痕》。

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徐小凤，歌声暖我心。徐小凤老师的演唱呢，不高亢不激越，平缓浑厚，却有穿透人心的感染力，让人回味无穷。同时歌声中也表达了对于旧情逝去的哀伤。经典老歌来自于徐小凤，歌声暖我心。

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游览。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经典老歌推荐，此刻为您推荐来自于邓丽君1986年所发行的《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呢，是一首穿透时空的歌曲，总能够深深温暖地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呢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邓丽君的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呢，唱的就是那种对于最在乎的人的感情。可能人生的在每一个阶段，最在乎的人呢都会有所不同。也许呢，在情窦初开，你会觉得当时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你最在乎的那一个。等到成熟一点，也许你会觉得父母才是你最在乎的。等到成家立业，又会觉得你的妻子、老公、你的孩子才是你最在乎的人。不管怎样，现阶段你最在乎的又是谁呢？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邓丽君，1986年，我只在乎。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黄沾，《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呢，是由黄沾作词和谱曲，歌曲呢发行在1990年5月1号，也是影片《笑傲江湖》和《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的主题曲。它呢是分为粤语版和国语版。国语版呢是由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粤语版呢则是由许冠杰演唱。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黄沾版本的《沧海一声笑》。

0: 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刘德华，忘情水。1994年，这首歌呢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香港新城电台劲爆国语歌曲金曲奖等奖项。忘情水呢，旋律优美，情真意切，堪称是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歌曲呢，将当时的人们在爱情中被伤害后想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97.8经典推荐，来自于刘德华，忘情水。
1: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97.8经典歌曲推荐，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爱如潮水这首歌的曲风呢，是属于哀婉的情歌风格，不仅呢将张信哲当年的歌唱事业呢推向了巅峰，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同样也展现出了男性在爱情中的一些细腻。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的歌曲有关于爱情，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2001年发行《简单爱》。初恋般的青涩与甜蜜，单纯且没有杂念的感觉，绝对的纯粹的恋爱，抒发恋爱中的男孩那种甜蜜的心情。在当年，这首歌的曲风和节奏也很容易上口，简单爱就是周氏节奏情歌的代表作，表现了周杰伦天真烂漫的一面。简单的编曲以弹拨乐和打击乐构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初恋画面，听了这种歌曲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周杰伦《简单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97.8，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梁心颐，《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呢，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这是湘琴写给植树的歌曲。这首歌呢，其实表达了春心萌动的少女对自己爱慕的人的那种羞涩，因为刚刚学会谈恋爱的人，他们总是经验不足，面对异性总是非常的害羞，又害羞又忍不住想要靠近，所以说这首歌很好的表达了当时少女的春心萌动和快乐。爱情音乐分享来自于梁心颐，《靠近一点点》。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在1999年所演唱的《爱就一个字》。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一首插曲，爱就一个字是一首折式情歌，作为电影的插曲呢，可谓是声情并茂，无可挑剔，深情款款，也洋溢着一片片的真情。这首歌曲呢，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曾经治愈过无数人的心。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的观众。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张信哲1999年《爱就一个字》。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这首歌来自于黄凯芹，在1992年所演唱，解情还需系情人。这首歌表达了只有情人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情感，才能更好地去解决感情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强调了感情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黄凯芹粤语歌曲《解情还需系情人》。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慧娴的反叛。反叛这首歌由林振强作词，渡边茂树作曲，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1986年，陈慧娴在宝丽金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反叛》，她一改往日的风格，从青春少女一下子变成了欢快的时尚女郎。这张专辑的发布，对于陈慧娴来说是转型的开始。这首动感金曲《反叛》旋律很带劲，歌词也诉说着少女的心事，而这首歌对于陈慧娴来说，在当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陈慧娴。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由林子祥演唱《男儿当自强》。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热血沸腾，而歌中饱含的昂扬气势和侠义精神，让人对于电影中的黄飞鸿形象产生了认同，相得益彰。该曲具有一种身份印记，提醒迷路的人记得我是谁，别忘当自强，就如同电影《大话西游》里至尊宝脚底的三颗痣，莫失莫忘。而这首歌曲呢，用奋发向上的旋律表现着对于未来的期盼，一句男儿当自强也成为男人自我鼓励的名言。而林子祥高亢的声音充满了豪气与激情，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音乐来自于林子祥1991年演唱《男儿当自强》。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想念。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老师。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馆，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水蝉鸣压之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初相见，好久。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周朝篇》第三集《那些小君子》，《诗经》周南、林之止。
3: 周公打下了一个大大的天下，那些反叛的小国都被周公平定了。现在周公要把这天下再次进行分封，也就是说，周武王刚刚打下天下的时候，曾经把这天下分封过一回。所谓分封啊，就是武王发现自己有个特别大的天下，他一个人管不过来啊，他要找很多人帮他管。这天下的部落，于是一个一个的，都是周武王决定谁在那里，谁在那里的。周武王把尧帝的后人找到，封在一个地方，把舜帝的后代找到，分到一个地方，把大禹的后代找到，又封在了一个地方。所以不是把那个商人的后代也封在了商的地方吗？可是天下叛乱了，周武王把这天下都收回到自己的手里来了，于是再一次分封。这次封给谁呢？他不是有那么多个弟弟吗？以后这些弟弟还得有儿子呀，这个周家王朝也就是姬姓，不得一代一代往下传吗？那么每一个后代，每一个贵族，他们也得有封地呀。于是就把这天下封给了周家的这些后人，封的人都得姓姬才行。于是这天下的小国基本都是姬家人了。当然我们上集也说了，那个商人的后代不是搬迁到了宋地吗？这是个特殊的例子，宋国他是商人的后代。还有齐国，那是辅佐周武王胜利的姜子牙的后代。除了这些特殊的吧，天下的那些小国呀，就都是姬家人了。不过周公也在想，这些小朋友们如果以后长大了再彼此打起来可怎么办？就像那管叔、蔡叔、霍叔跟我打起来一样。为了让他们不再打起来，于是周公想，我得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彼此谦让，彼此和睦相处，小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小君子，不能老打架。长大了呢，拥有一个国家的时候，成了一个地方分封的公侯的时候，也不会彼此打起来。所以周公想怎么办才能让他们不打呢？于是周公就创立了一套礼乐制度。这一套制度让小朋友从此就学习，学着谦让，学着彼此的关系好，长大了就不打架了。于是周公啊，把这天下分封的小国呀，他定成了几个级别，最高的叫做公，第二叫做侯，第三叫做伯，下面叫子男。也就是说，虽然你有一块封地，可是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人特别高，可以叫做什么什么公，比如鲁国，他就可以叫什么公。有人的地位稍微低一点，只能叫什么侯，比如齐国，只能叫齐什么侯。有人的地位再低点，只能叫什么伯，比如说郑国，就只能叫郑什么什么伯。再比如说子南，比如说楚国，他的领袖就只能叫楚什么什么子，或者楚什么什么南。大家处于不同的地位，只能做自己不同地位的事情。不仅如此，周公还派出了采诗官呢，让采诗官到天下去采各地的诗歌，回来之后经过乐师调整，做成一本诗。这本诗在宫廷里

团唱，在宴会里唱，在集会的时候唱，还会在很多小公子的学堂里出现，让他们从小学习这些诗歌。这些诗歌虽然来自民间，诗歌的内容很有可能是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大多数的诗歌都可以解释出他教育的目的来，告诉你读这样的诗一定要接受诗歌对你的教化呀。所以啊，我们读诗经表面的意思很有可能是什么一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或者写了一个小动物，或者写了一个什么种地的呀、采草的呀这么一个小事情，其实背后都是有教化意义的。这些诗都是唱起来的，在那些小贵族小公子的嘴里不断的哼唱，老师也会告诉你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小朋友就在这样的学习中、演唱当中，以及参加集会的时候的聆听中，慢慢的接受到了这些诗的教育了。比如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一首诗经周南里的林之止。这首林之止在说什么呢？它表面就是在歌颂一个小动物，这个小动物叫做林。林是什么小动物呢？写起来的时候它的左边是个鹿字旁，所以人们认为林可能就是一只小鹿。鹿这个小动物啊，长得很漂亮，因为它有长长的犄角，再有呢，它有长长的腿，它的身体长得也很有流线感，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个温柔的可爱的小动物。人们甚至从鹿这个长相想象下去，觉得它很有可能是个神兽，干脆人们就想象出一种神兽来，这种祥瑞的神兽就叫麟，写成了鹿字旁。我们今天见到的这首诗歌就是在歌颂这种由鹿想象出来的小瑞兽麟的。他说：麟之止，真真公子，须借麟兮。麟之止就是说麒麟的脚趾。麒麟的脚趾什么样子呢？哎，这诗歌不写了，下面说真真公子。真真这两个字应该读一声，读真。它的意思啊，有可能是多，那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小公子，这不就是姬家王朝的那些小贵族们吗？上一句还在说麒麟的脚趾，下一句就在说好多小公子，到底在说什么呢？再看下一句吧，下一句说须皆麟兮，就是说哎呀哎呀麒麟呐。嗯，这三句放在一起

0: 很多很多的小公族们虚介临席，真是不知道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创作诗歌的基本风格了，把真实的含义都隐藏在背后，表面只能写一些样子，比如说想让你看麒麟的脚趾，然后再让你看小贵族们到底意思是什么，隐藏在这背后。你去想，想什么呢？其实啊，老师会在课堂上告诉你，麒麟是不是有脚趾啊？但是麒麟的脚趾却从来不互相踩，它们是特别漂亮的、特别雅致的、祥瑞的小神灵，所以两个小麒麟之间踩来踩去的多难看呀，他们可不会踩对方的，他们见到对方都会非常精神地站在那里，彼此互相看着。那些小公子们呀，你们也应该向麒麟学习，彼此可不能踩来踩去的，要做个雅致的小麒麟。哎呀，麒麟多好呀，我们要向麒麟学习呀。原来是这样的意思，这背后的意思都隐藏了起来，表面上就是让你看看麒麟的脚趾，再看看我们这些小公子，然后再说一句，哎呀，麒麟呐，这不就是要向麒麟学习吗？第二段的意思现在也能理解了，说麒麟的脑门，你看麒麟也有漂亮的脑门，但是麒麟和麒麟之间可不会拿脑门顶来顶去的，人家的脑门可不是用来顶牛玩的，人家不会伤害彼此的，真真恭敬。哎呀，我们这些小贵族们呀，你们也要向麒麟学习呀。最后说麒麟的脚，人家麒麟有脚，脚长得那么漂亮，但人家那个脚可不是用来互相扎着玩的，所以我们这些真真公族，这么多这么多的小公族们，也要向麒麟学习呀，我们也不能拿个东西扎别人呐。哎呀，麒麟呀，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些诗歌在学堂里唱响，就是让小朋友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不能从小就打来打去的，长大了也喜欢打来打去的，天下不就又乱了吗？这些诗经啊，是用来教化的。我们可以想象，想当初这些姬家的小公子们一起唱起麒麟之趾的时候的样子了。诗经这三段呀，好像就改了几个字，但是每个段的韵字都不同。第一段是子三声，用着婉转昂扬的声音告诉你要向麒麟学习呀。第二段韵字是姓四声，重重地告诉你必须向麒麟学习。第三段换成了入声字的韵，它轻巧可爱，又好像在向你强调一定要向麒麟学习。
1: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0: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6: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以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周朝篇第四集，为什么要会武功呢？诗经周南邹瑜。
3: 周公为了这个天下能够更和平，于是创立了礼乐制度，每一个姬家王朝的小公子们都要学习礼仪，都要学习音乐，所以呀，他们的课堂里总会响起《诗经》里的诗歌的声音。这些诗歌采自民间，又到了宫廷里，又到了课堂里，《诗经》里的每一首歌都是教化他们的。可是这样来说，我们容易认为啊，这周家王朝里的小贵族们只需要学习文化，只需要做雅致的小君子就可以了。他们要不要学习武术呢？他们要不要强身健体？要不要学习怎么打仗呢？其实啊，这周民族啊，也是一个非常尚武的民族。也就是说，这姬家的小公子们是一定会学习武功的。说起来啊，上古的先民们，他们都认为强身健体、学会武功非常重要。比如说，夏朝的学校就叫做校，今天我们管学校叫做校，就是从夏朝留下来的。可是校这个字还有校正的校的意思，校正就是调整，把歪的东西给调正了的意思。把什么歪了的东西给调正呢？很有可能夏朝的学校里是教你怎么调正弓箭的。我们这个民族很早就有弓箭了，今天还能够从出土文物里发现很早的弓箭呢。或许这夏朝的学校里面就是教你怎么使用弓箭，这弓箭使用长了可能歪了，你把弓箭调整一下，你射箭的时候也要调整一下姿势，瞄准那个靶子啊，所以可能学校里就是教这个的。这商朝的学校啊叫做祥，祥这个字是广字头里面一个阳，而叫祥的这个学校到底是教什么的呢？古人说他们是养老的啊。养老的学校难道是养老院吗？不是，是很多老人们在这学校里面教小朋友。他们教什么呀？这些老人们特别会武功，所以老了以后的老人们呀，到学校里面来负责教小朋友们怎么练武，怎么用武器，甚至还会教打仗的兵法。商朝人特别尚武啊，你还记得那个帝辛吗？所以这个叫祥的学校也应该是教武功的。周朝的学校叫做序，就是顺序的那个序字，这个学校里当然也会教诗经，还会教武功的。可见呀，这上古时期的各个朝代学校里面都要有武艺教学。我们这个民族又崇文又尚武，自古就如此了。为什么要学习打仗呢？是因为要保家卫国，也就是说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我们这个国家，这才是我们会武功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以侵略别人为高傲，从来不会想着会了武功就是要打倒别人，而是不被别人打倒。周王朝虽然有了一个大大的天下，可是在周王朝的周围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啊，所以周王朝也要防着那些少数民族打来呀。那些少数民族总想侵略中原，所以周王朝就要想到怎么和他们抗争。比如说这周朝人的先祖不就曾经陷落在犬戎这个少数民族的部落里吗？犬戎就在周王朝定都的那个镐都的西边。这个犬戎离着周王朝的首都很近， 说打来就打来了。这周王朝能不教育他的那些小公子们天天练武功吗？这样好防着这个犬戎大来啊。其实北边还有别的少数民族也会威胁中原，把这些兄弟们封成侯爷。这些侯爷的主要任务啊，就是等候，等候着王朝对你有召唤，你就赶紧来带兵保护周王朝。这个周王朝镐京的西边就有一个小侯国，这个侯国叫做申国，可是因为这周朝的东边还有一个申国呢，所以呀，周人是习惯管这个镐京西边的这个申国叫做西申国。这个西申国他就是专门为了负责保护首都的安全的，因为这西申国的西边就是犬戎，西申国的东边就是镐京，他就夹在镐京和犬戎的中间。他可是个重要的力量啊，他是边境的守卫者。诗经里面有一首诗歌就是在说为什么要学武功的，这首诗歌叫做邹鱼。邹鱼是上古时期传说的一种神兽，这种神兽长得非常的大，没有一个动物打得过它，因为它体型庞大呀，哪个动物也不是它的对手。可是这个邹鱼却从来不吃肉，也就是说它不吃这些动物们。它吃什么呢？它吃草，它吃植物。万一呀，要是有哪个动物已经老死了，它倒是也可能吃它们的肉，也就是说它不会杀害这些动物的。如果动物间要打架呢，那些小动物要欺负另一个小动物呢，邹鱼倒是负责去保护的。所以这邹鱼啊，就是保护所有小动物的这个形象。因为有了邹鱼的保护，那些小动物们才可以安全地长大。邹鱼又是除了麒麟之外的一种神兽了。诗经里就有一首歌颂邹鱼的诗歌，这首诗歌这么唱的啊，叫做比拙者嘉，一发五八，须嗟乎邹鱼。这诗歌的一开篇就有人向你指了一片高高的芦苇，让你去看，那片芦苇长得很茁壮，芦苇也叫蒹葭，所以这诗歌就说那个地方有一片长得高高大大的蒹葭，如果你把这片蒹葭打开，就是一发，就是把它一打开，会发现里面有五只小猪。这八字就是猪的意思，一发五八就是一打开蒹葭这片芦苇草，发现里面有五只小猪。这五只小猪怎么可以生活下来的呢？哎呀，是因为有邹鱼保护呀，所以须嗟乎，哎呀呀，因为有邹鱼呀。下一段的意思也一样，说比拙者朋，就是你看那个地方有长得高高的蓬草，一发五棕，打开之后里面又有五只小猪，这个棕也是小猪的意思。这五只小猪为什么可以在蓬草里安全的生活呢？须嗟乎邹鱼，哎呀呀，因为有邹鱼保护他们呀。你看邹鱼是神兽吧，有它保护，小猪们就可以安全的生活了。这首诗就这么两段，就改了这么几个字，但是感情是递进的。第一段的韵字啊，是个开口的声音，发起来呀、很简单很直接，比拙者嘉，一发五八，像是大声疾呼地告诉你，有邹鱼保护的小猪安全生活在芦苇草里。而第二段的韵字啊，还是开口的声音，可却多了个嗯嗯的结尾，可以长长的读起来，长长的玩味。比拙者朋，一发五棕，长长的玩味，还真的是有邹鱼好啊，他就可以保护着小猪们安全的生活了。结尾多用三个感叹词连起来，再带出邹鱼，须嗟乎。我们快去听听九儿吟诵团的团长徐嘉兴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邹鱼吧。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

0: 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帮我采摘的，工钱大概一个人一天130块钱。
1: 紫荆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面积达20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统计显示，五天假期，市区销售商品房81套，东源县25套，和平县21套，龙川县26套，紫荆县10套，连平县5套。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获悉，截至目前，江东新区5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设立首席质量官，覆盖率达到100%。这标志着该区在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首席质量官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过去2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把首席质量官制度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重点瞄准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1+3产业领域，推动企业将质量管理真正嵌入核心决策层。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即4月15号到5月5号，省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外国人达到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1: 记者昨天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舞动河源称粤超全民舞蹈打 call 活动启动，面向全市市民发出邀约，为粤超河源队聚力呐喊、喝彩助威。本次活动主打全民参与、轻量互动、全程造势，面向全社会开放，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活动明确，参与者需要统一身着河源球迷服，可自选如《胆小鬼》《你要跳舞吗》《不再犹豫》等节奏明快、传唱度高的歌曲作为配乐，舞蹈编排无固定限制，可以自由发挥创意。在拍摄与传播方面，取景地点灵活多元，市民可以前往体育场看台、东江边、新丰江喷泉、茶山公园等城市地标打卡拍摄，也可选择室内场景录制视频，定格河源山水风光与热血体育氛围交融的美好瞬间。近日，省医选派第7批帮扶专家团队正式入驻河源市人民医院，接力开展帮扶工作。此次派驻共9名专家，带着前沿诊疗理念、精湛业务技术与成熟管理经验前来，覆盖超声医学、儿科、放射医学、神经内科等多个专科，将全方位开展临床诊疗、疑难病例研讨、实操带教、学科建设等工作，以强劲帮扶合力助推河源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档升级，切实惠及广大群众健康。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7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8%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

0: 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3: 作为专科医生，我想告诉您，孩子打鼾从来不是睡得香的表现，而是一种睡眠中呼吸受阻的警报。小儿鼾症医学上称为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元凶是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当孩子躺下睡觉时，肥大的组织堵住了呼吸通道，气流高速冲过窄缝，引起软组织震动，就形成了呼噜声。严重时呼吸会短暂停顿。很多家长问，等孩子长大腺样体自己萎缩了不就好了？这是一个误区。等待期间造成的损害往往不可逆。第一，他偷走孩子的颜值，长期张口呼吸会改变面部骨骼发育，导致上唇上翘、牙齿排列不齐等，这就是腺样体面容，一旦形成很难完全恢复。第二，他偷走孩子的身高和智力，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减少，身高发育会落后，同时长期慢性缺氧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记忆力下降。

0: 第三，他偷走孩子的听力，肥大的腺样体堵塞咽喉管，导致中耳积液反复发作，引发分泌性中耳炎，影响听力。第四，他偷走孩子的安宁，长期鼻塞睡眠差的孩子，白天烦躁易怒，他们不是不乖，而是真的睡不好。如果您发现孩子有以上表现，请提高警惕，带孩子到耳鼻喉科做鼻咽镜检查，这是诊断的金标准。根据严重程度，我们采取阶梯化管理。轻度患者规范使用鼻喷激素、口服抗过敏药、鼻腔冲洗等保守治疗，部分孩子的腺样体会随着炎症控制而缩小。中度患者如果已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缺氧、腺样体面容趋势或生长发育落后，手术切除肥大的扁桃体或腺样体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目前主流采用低温等离子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最后重视日常管理，规范控制鼻炎，减少感冒频率，远离二手烟，从根本上减少扁桃体和腺样体的反复刺激。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